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不容难民违法扰乱秩序，违规者将依法处置。超过两万名军警及配偶在森美兰州选提前投票。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而被警方拘捕。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我国的宗教基金机构和伊斯兰宣教组织必须掌握现代科技，包括数码化及人工智能，以确保在全球现代化发展浪潮中保持竞争力与时代相关性。不过他强调，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信仰、品德及人文价值，避免科技进步侵蚀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原则以及文化认同。他说，宗教机构和穆斯林社会在追求未来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这一根本。另外，首相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违反法律、扰乱公共秩序或试图占据国内任何地区的难民群体妥协。政府一直是执法单位，包括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对任何违法行为采取坚决行动。针对昨天数百名罗兴亚难民聚集在吉隆坡 Jalan Bukit Bintang 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前的事件，阿诺强调，所有人在马来西亚都必须遵守现行法律。他说，有关集会已影响交通，政府必须采取坚定立场，因为国家拥有明确的法律与规则，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选择占据城市内任何地点。
2: Pelarian Rohingya dia berpengkalan di UNHCR, ganggu lalu lintas itu. Kita kena tegas, negara ini ada peraturan, ada hukum. Dia tak boleh umpamanya memilih untuk ambil mana-mana kawasan bandar. Sebab itu saya dah telah arahkan immigration, polis, bandaraya ambil tindakan tegas.
1: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针对非法外来者以及违反1959-1963年移民法令的外国人，执法行动将持续加强。他说，相关取缔行动必须继续进行，因为这不仅涉及移民管理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主权。另一方面，槟城警方证实，居住于威北县夸拉穆达前海校临时安置区的121名罗兴亚人，昨天自愿启程前往吉隆坡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威北县警区主任阿诺·阿布杜拉曼指出，展开这项迁移程序是为该地区出现商业竞争，加上在当地的罗兴亚人数不断增加。他解释说，这项迁移程序是由团结局旗下的联邦局、州政府、国家安全理事会、地方居民代表以及罗兴亚人代表从旁协助，并由警方监督，以保障公共安全及秩序。换个焦点，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今天提前投票，共有38个提前投票中心在上午8点准时开放，让22339名安全部队人员及其配偶履行投票责任。这批提前投票选民包括16884名军人及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及配偶。提前投票中心的关闭时间则根据各地点情况分阶段进行，主要提前投票中心包括波德森陆军基础训练中心、森美兰警察总部、芙蓉森丹燕空军基地以及如来警区总部等。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森美兰州大部分地区今早天气良好，不过波德森预计出现大雨及雷暴天气。下午时段，强降雨预料扩散至几乎全州地区。本届森州选举共有103名候选人参与角逐36个州议席。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摩马希肖摩马安利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柔佛金马六甲预计在今年底进入东北季候风季节时，降雨量可能减少20%-40%。他说，由于沙巴东海岸比较靠近太平洋，预计当地降雨量也可能减少。不过，根据未来6个月的气候预测，半岛东海岸及北部地区在今年底前预计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第四天赛事中再传捷报，举重选手妈妈艾利·希达亚为国家赢得第三枚金牌，同时两名草地滚球选手成功晋级各自项目决赛，为代表团再添佳绩。目前我国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七，获得三金两铜。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 90% 的火灾由人为因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时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期，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会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在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公告说，选举能否如期举行取决于安全环境能否改善以及相关资金保障能否落实。2021年7月7号，海地时任总统诺弗内尔·莫伊兹遇刺身亡，国家陷入动荡。此后因政治危机持续、帮派暴力蔓延等因素，海地选举一再推迟，长期未能产生民选总统。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声称摧毁几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后，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努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拉克政府重申恪守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任何袭击兄弟或友好国家的通道。伊拉克政府正审查现有证据与信息，将根据调查结果对被证实参与此类行为的人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傍晚6点多，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导致七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儿童。当地警方说，已缴获两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威尔逊说，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另一方面，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遇袭。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不容难民违法扰乱秩序，违规者将依法处置。超过两万名军警及配偶在森美兰州选提前投票。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而被警方拘捕。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7年的今天，位于柔佛达珠巴峡的彭加兰桥正式启用。这座耗资330万令吉兴建的大桥，是为了取代当地原有渡轮服务，为民众提供并更便利的交通。主持启用仪式时，时任首相阿杜拉扎表示，国家发展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并希望乡村人民摒弃部分陈旧的传统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求进步。他也强调，车辆使用这座大桥所缴付的过桥费将纳入国家发展基金，让人民共同为国家和州属的发展贡献力量。这座大桥的建成将有助于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进一步缩小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

0: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熟悉的频率，
1: 温暖的声音。
0: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啊 ，Good morning， Selamat pagi。每一个新的早晨都是生活送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昨天的遗憾就留给昨天，今天带着微笑迎接新的可能，愿你每天都能比昨天更勇敢一点，更快乐一点。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呢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听歌，一起就是好好的享受今天这个美好的周二啦。好，那我们刚才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是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歌憨阿嬷，然后呢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梁咏琪还有范玮琪以及梁静茹的这一首歌曲最好的安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Sabah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Sabah VFM 三打根 FM 96.1。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8了。我们今天呢，在美好周二的今天，有的这个节目单元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到旅行呢，是最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话题哈。那至于第三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当然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依然是有好听的歌，好玩的东西要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就是陪着我，让我们呢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啦。所以这个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让他们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这个时候在9:37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在上午的时候呢，纳米及山打根呢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斗湖的话呢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下午的时候，纳米风势强劲，内陆古达及山打根是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雷阵雨，斗湖的话呢是局部有雨。而晚上的时候呢，古达呢是风势强劲，山打根及斗湖的话是局部有雷雨，然后内陆局部有雨，纳闽及西海岸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是34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呢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依然是有蛮大的风，然后呢有些地区呢也会有这个雷雨啊、雷阵雨啊的出现了哈，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把雨具呢准备好的，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如果是雨势过大的话一定要稍稍停在旁边，因为害怕呢有些路边的树呢会倒下来，不小心就是弄到你的车子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新驾驶，安全回家。好，9:39，一起来听听胡夏的这首歌《梦中的那片海》。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9:47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这个联邦内政部长塞福丁强调呢，尽管全国19移民局扣留营目前已超负荷运营，但是呢，内政部不会放松取缔违反1959-63年的这个移民法令的外界人士的执法力度的。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移民局呢，就在官方脸书贴文披露说，已开始在沙巴及撒拉越分阶段发放新版的大马国际护照，标志着在全国推出的新护照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移民局称呢，沙沙的新版大马国际护照将分两个阶段签发，即第六个阶段于7月27日，以及第七个阶段是8月3日开始签发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是说到呢，这个18岁以及以上大马公民可以从7月1日起呢，选择申请新的护照，根据个人需求可以选择5年或者是10年的护照有效期。新版的国际护照最初在14个申请量较大的办事处推出，随后扩大至全国71个办事处签发，预计呢8月初呢将会全面的实施的。好，那时间很快就已经来到早上9:49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在10点的时候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30也将会有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旅行最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所以待会儿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翟潇闻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说话》。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革命浪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热腾气十八 VFM， 今仔系由黄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2026年卡达麦恩缺限一夜挑战赛吸引超过2300人参加。167名优秀学生获得十八金副奖学金。调付税仔情况已经全面恢复正常。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卡达麦恩缺限一夜挑战赛成功吸引超过2300名本地吸极致跑步爱好者参赛。参赛者分别来自新加坡、汶莱、总结、日本、美籍及罗马尼亚等国家。副首席部长兼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达杜伊万·本尼迪表示，亚瑞赛苏不但推广卡达麦恩成为沙巴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也带动当地社区经济发展。民宿业者、露营营地经营者、交通服务业者及消商贩都从中消费。其喺在古达茂洛、卡达麦恩、坎邦、坦巴端主持颁奖典礼后，阿勇表示，在法通上也是卡达麦恩就语言界达到一万，也代表沙巴融汇工业有限公司已交25,000 ringgit赞助款项，以支持银行缺限一夜挑战赛。其希望企业界继续本意支持，让银行赛事持续发展成为沙巴重点体育旅游法通主业。拥有167名沙巴优秀学生将在本月30号在阿比沙巴的智慧镇中心举行届第37届沙巴卓越奖学金颁奖典礼上获得赵金富表扬。其中50名泰马教育云鹏优秀生将获颁沙巴卓越奖学金，60名泰马九协教育云鹏协泰学医科优秀生将获得沙巴金副奖学金，另外17名泰马九协宗教云鹏优秀生将获颁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卓越奖。颁奖典礼将由沙巴首席部长兼沙巴基金会信托局主持，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主持。沙巴基金局总监达杜斯里 Dr. Gulam Handar Khan Bahadar 表示，要紧奖项不但表扬学生界作业学术表现，更希望培育具有竞争力、领导能力，同时也能推动沙巴未来发展界年轻一代。此外，沙巴基金局也持续加强沙巴医疗人才培养，30名沙巴青年即将参与医疗保健人才发展计划。其中将分别修读医学同健康科学云鹏、物理治疗云鹏以及心血管理科技学术课程。银行计划是沙巴基金局吉加心创中心及吉加心创中心学院在今年四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的成果。此外，目前仍有15名沙巴青年通过沙巴基金局和沙巴基金局泰学学院共同推动的计划，在吉加心创中心学院受托偏翻护理处理课程。有关计划主要是为海培养 GP 专业能力界医疗人才，以满足沙巴缺前的医疗两位界市桥。为解决卢马丹早前期税债问题，当局持续加建推进各项防洪工作。卢马丹州议员达杜鲁斯兰·穆哈兰曾本已前往多则税债湖区展开工作巡视，包括班卡拉拉克鲁、苏瓦萨鲁及巴坦多鲁巴鲁，陪同巡视街保价水利灌溉局、工商工程局、土地测量局等技术单位。处处巡视主要评估当地基础设施市桥，保价建设上涵、拓宽河套及海撇新界河流、透流路线等方案。
技术评估及工程预算完成后，将提前召政府，依加开落实重严防洪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德杜鲁斯兰指出，土地测量局的参与十分重要，可确保新河套规划路线更合理，同时尽量减少对私人土地的影响。2026年吉庆日、沙巴日及献家吉祈运动推介里，将在半夜热后在吉纳巴鲁泰哈礼堂举行。推介里将由沙巴少切普藏特独舍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主持。今年吉庆日庆典将在8月30日早上6:30在阿比斯金广场举行。万双节继续举行沙巴日庆典。2026年吉庆日及沙巴日庆典秘书处主任兼行政与政务管理处秘书戴安·小哈·伊布拉欣表示，期盼系列庆典自在激发全面爱吉精神，同时促进各族群团结。云集吉庆日期间将举行多项活动，包括批发辉煌条纹吉旗。为马来西亚祈祷节目送件祈福仪式吉家底是满达比赛及献家吉祈运通电其是在接受18 FM 天台节目转放后向 RTM 银勇表示沈达健金崩闪闪艺术兰慕言热情烧到省体挖博影响筹过40机而鞋街前装工作前日顺利完成所有儿孩已经切替重新安装在座圈月初 TC 高平坦及安全街新墓地并安放在同一站坟墓内前装行通由沙巴伊苏兰苏乌区新德建坟区联合多站政府结构及当地村民共同进行新德建伊苏兰苏乌区宗教行政官拉敏阿曼表示，初初前装工作是依据沙巴宗教署的建议进行，以回复施扎尊严，并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为海保障公众安全，当局也建议将发生山体挖博的墓地区域列为未来禁止安装区域。调赴水灾情况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调赴因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索菲恩·穆罕默·塞陈布热下朝两点正式宣布结束灾难状态。要间宣布喺采接发灾难管理委员会各事业单位提交嘅现场报告及最善灾前评估后作出。随着灾前计除，累出金崩当中拔土克拉玛嘅362名灾民已经发进犯罪假言。不过当局提醒民众，由于天气炎炎五门天，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并遵守要间铺门发出街各项指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2026年卡达迈恩揭限一夜挑战赛吸引超过2300人参与。127名优秀学生获得沙巴政府奖学金。调赴水灾情况已经全面恢复正常。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拉安第尼马蒂。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3: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4: 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当你想拥抱，爱总会出其不意，静静悄悄来到。
5: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达兰，迪迪马蒂。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0: 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9啦，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旅行最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那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呢10:30左右我们将会进行我们的这个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哦，为您送上阿牛的这首歌《浪花一朵朵》，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现在的时间呢，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32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进入到的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这个节目单元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旅行最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ie。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想真正认识一个人，就跟他一起呢去旅行一次。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夸张，旅行而已，真的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吗？后来呢，我也慢慢发现还真的有一点道理。因为呢，旅行和平常的生活不一样，平常我们都有自己的习惯，上班下班回家，生活大多照着自己熟悉的节奏进行。可是旅行呢，会迷路，会遇到天气的变化，会突然改行程，会错过巴士，会因为一间餐厅满客而临时改变计划。这些事情没有人能事先做准备，也就是这些小小的意外让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慢慢出现。所以今天一步一脚印，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旅行最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真实性格。其实旅行呢，很像一面镜子，它不会改变一个人，却会把一个人的习惯、性格，还有面对事情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照出来。有的人一出门就喜欢做计划，手机里存好地图，景点开放时间全部查好，就连吃午餐都已经想好了。那这样的人在旅行的时候呢，是特别有这个安全感，因为每一步呢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是呢，也有人会完全相反，到了一个地方先不着急打开地图，看见一条小巷就走进去，闻到咖啡香就坐下来，今天走到哪里就算哪里。他们觉得旅行最有趣的就是那些计划以外的惊喜。你会发现其实这两种的旅行方式呢都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它不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迷过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有，有时候呢是导航带错路，有的时候是自己看错方向，有时候只是一个转错一个路口。可是很有趣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就会完全有不同的反应。有人开始紧张，一直看地图，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人却笑着说，哎呀没关系啦，走走看看呗，说不定会发现新的地方。还有人会停下来看看附近有没有咖啡店，心想既然都迷路了，那就先喝杯咖啡吧。后来我发现呢，旅行中的迷路不只是迷路，它更像生活里的一个意外。有人面对变化会焦虑，有人面对变化会想办法，也有人把变化当成新的开始。所以啊，有时候旅行不是让我们认识一个地方，而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旅人，他叫李麦克，是一位德国的记者。有一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身上只有5欧元，没有信用卡，没有存款，他决定靠着交换劳动，帮助别人以及陌生人的善意，一路旅行，最后抵达美国。很多人觉得这一定是在挑战贫穷，可是后来他说了一句让我很有印象的话，他说，真正的旅行不是测试世界有多危险，而是让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愿意帮助你的人比想象中更多。一路上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让他借宿一晚，有的人给他工作机会，也有人只是给了他一句鼓励。所以这趟旅程让他记住的不是走了多少公里，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似很小却很善暖很温暖的一些善意。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觉得说，也许一趟旅行的真正风景从来都不是建筑，而是人。旅行呢就像一面小镜子，照得远
照见的不是远方，还有我们面对未知的样子。有人喜欢按计划前进，有人喜欢随遇而安，有人害怕改变，也有人拥抱意外。没有哪一个比较好，因为每一种脚步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而真正重要的是，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年以后呢，我们回忆一趟旅行，最先想起的常常不是那座山，也不是那栋建筑，反而是人。可能是一位热情指路的阿姨，可能是一位早餐店微笑招呼你的老板，也可能是在巴士上坐在你旁边聊了十几分钟的陌生人。风景很美，我们会记住，可是呢，人往往会让一段旅程呢变得很有温度。有一次呢，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他的旅行，他说那一次他到日本旅行，印象最深的不是富士山，而是在一家很小的拉面馆。那天下着雨，店里呢只有几张桌子，老板看见他们淋湿了，没有急着问要吃什么，反而先递上了一条毛巾，再倒了一杯热茶，一句英文也没有说，只是笑着点点头。那顿拉面他说不上是最好吃的，可是多年以后他一直记得那位老板的笑容。后来他说了一句我一直记到今天，他说原来一碗面可以吃完，但一份善意会记很久。旅行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找着著名的景点，可是有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却是那些没有写进旅游书的小事情。有人帮你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有人耐心告诉你该下在哪一站下车，有人虽然语言不通却一直努力的比手画脚，只希望你不要走错方向。这些画面不会出现在明信片上，却会一直留在心里。后来我慢慢觉得，真正一个地方变美丽的不是建筑，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旅人，他叫迈克尔·威格。有一年他做了一件就是很疯狂的事情。其实他这件事情呢，就是跟刚才的那一位记者呢做的事情差不多，也是身上只剩下了五欧元，然后决定从德国出发呢，一直挑战前往美国。然后今天带给大家的世界一分钟，就是说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个日本的文化。在日本呢，有一个词叫做一期一会，它原本是来自茶道，意思就是说呢，一生只要有一次的相遇，因为每一次见面都不会完全一样，即使明天再见，今天的心情，今天的天气，今天的这一刻都已经不会再重复。所以他们很珍惜每一次相遇。后来呢，这个词慢慢影响了很多的日本人的生活，包括旅行。他们相信每一次遇见的人，看见的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听到这里呢，我突然觉得旅行真正珍贵的不就是这些无法复制的瞬间吗？以前我总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去了哪里，那后来呢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在那里遇见了谁。也许呢，一座城市会因为一个人而变得特别的温暖，一段旅行也会因为一句简单的问候变得值得记住一辈子。一路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总说啊，旅行可以认识世界，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旅行还有另外一份礼物，它是让我们自己呢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因为当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每天固定的生活，没有工作的身份，没有忙碌的节奏，没有每天必须完成的事情，我们反而会开始问自己，我真正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快乐？这些问题平常都很少时间呢认真的去想，却常常在旅行的时候慢慢有了答案。曾经听过一个背包客的分享，他说每一次旅行他都会刻意留一天没有任何的行程，不查攻略，不赶时间，只是随便走。有人问他这样不会浪费假期吗？他说以前我也这样觉得，后来说发现最难忘的
几乎都是那些没有计划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他可能会走进一家小书店，也会可能坐在河边看看当地人跑步，甚至是坐在广场看着孩子们追鸽子跑来跑去。他还说，旅行最大的惊喜很多时候不是找到什么，而是遇到什么。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人生啊，好像也是这样，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计划来的。节目来到这里呢，我想邀请正在听节目的你问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们呢一个问题，就是说回想一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旅行，不要急着想景点，也不要急着想照片，你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是一位同行的朋友，是一位家人，还是你再也没有见过的陌生人？为什么直到今天你还记得他？也许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大道理，只是因为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他让你感受到了一点的温暖。后来呢，我越来越相信，真正一段的难忘的旅程呢，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些短暂却真实的相遇。今天，如果让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我会这么写：亲爱的朋友，世界很大，未来你会遇到很多的风景，也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会陪你走很远，有的人只会陪你走一小段路，可是每一次相遇都会悄悄留下一个故事，希望未来的每一趟旅行，你带回家的不只是照片，还有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善意的微笑，还有一个比昨天更广阔的自己。祝你永远保持好奇，也要永远相信这个世界依然值得慢慢的认识。有人说旅行是离开熟悉的地方，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旅行是在陌生的世界里一点一点的认识别人，然后一点一点的认识自己。也许我们这一生不会记得所有走过的路，却会一直记得那些在旅途中让我们相信善意、相信温暖、相信生活的人。谢谢你今天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我是影璇 Connie， 这里是一步一脚印。下一次当你踏上新一段的旅程的话，别急着赶路，因为值得遇见的风景有时候不在前方，而是在每一次真诚的相遇里。希望我们能够在下阶段的旅程继续同行咯。那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其实我也是这么看了，每次我在想说到底我的旅行节目呢要带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点。因为一开始之前的时候就开始介绍了很多很多的景点，然后呢到后面就以这个文化啊，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特别的菜肴啊，来去认识这一趟城市。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正能量呢，它其实不是局限于说是怎么样去因为旅行而认识这个世界。那我希望说你能通过旅行的时候呢也能够认识自己。其实真的我们常说嘛，去旅行的话呢一定要跟你同频的朋友一起出去啊，除了家人是一定是就是一定会出去一起玩嘛，那是朋友的话呢你可能会选择朋友有很多，但能够一起出去玩的呢那就是真朋友。因为就像今天的话题所跟大家聊到的哈，因为一趟旅行它真的会让你呢去重新认识这个人。所以为什么说同频的人出去一起玩的话呢，他就会会没有这么多的负担，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摩擦，因为大家的这个想法，这个旅行的目的，然后呢在这个旅行当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你才会玩得开心，玩得好。不然的话呢可能你在跟一个刚认识的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话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好可能没有办法享受自己，或者是说认识你自己，在这趟旅行当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可能会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间餐厅满座而选择另一间餐厅的时候呢会有争执，或者是说他可能会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其实这些为什么是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情，对吧？因为我在安排这件事情当中，我也不知道这间餐厅它会爆满，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享用午餐，而备案又是什么？所以很多未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趟旅程，它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只是旅行这个当中它是一个短的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人生。那我们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呢，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情你就会烦躁暴躁，然后会生气会骂，然后呢可是回想起来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呢，当你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事情，何必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事情伤了大家的和气，或者是说伤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一次的旅行的这个旅游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可能在每一次不同的旅行当中，你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呢，我最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旅行呢，能够更加的了解你自己，或者说更加认识你自己。也除此之外，我们当然就是去认识新的地方，去新的地方看一看嘛。但最重要的还是到最后，你在这趟旅行当中，你为你自己呢就是增加了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你认知到你自己有一个新的优点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啦，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一趟旅行当中呢享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你自己啦。那我们下周呢可能会聊什么样的话题还不知道，所以等我再想一想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趟的旅行当中都发现自己原来是很棒的。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陈威廉的火柴天堂，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待会儿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一起来听听陈伟莲的这首歌，我们下小时再见。

0: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有声茶馆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2026年 Gedamayan 极限越野挑战赛吸引超过2300人参与，127名优秀学生获得沙巴政府奖学金。斗湖水灾情况已全面恢复正常，以下是新闻内容。2026年 Gedamayan 极限越野挑战赛成功吸引超过2300名本地及国际跑步爱好者参与，参赛者分别来自新加坡、文莱、中国、日本、美国及罗马尼亚等国家。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 Dato Edward Benedi 表示，这类的赛事不仅推广了 Gedamayan 称为沙巴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也带动了当地社区经济发展，民宿业者、露营营地经营者、交通服务业者及小贩都从中受惠。他是在古达卯绿 Gedamayan Kampung Dambadon 主持颁奖典礼后这么表示。这一次活动上也是 Gedamayan 州议员的 Dato Edward 也代表沙巴辉阳辉工业有限公司移交25000令吉的赞助款项，以支持这项极限越野挑战赛。他希望企业界继续给予支持，让这项赛事继续发展成为沙巴重点体育旅游活动之一。共有127名沙巴优秀学生将于本月30号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37届沙巴卓越奖学金颁奖典礼上获得州政府表扬，其中50名是大马教育文凭优秀生，将获得沙巴卓越奖学金，60名大马高级教育文凭及大马预科班优秀学生将获得沙巴政府奖学金，另外17名大马高级宗教文凭优秀生则获得颁发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卓越奖。颁奖典礼将由沙巴首席部长兼沙巴基金会信托局主席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主持，沙巴基金局总监 Dato Sri Dr. Gula Haidir Kabahadar 表示，有关奖项不仅是表扬学生卓越学术的表现，更希望培育具有竞争力、领导能力，同时能推动沙巴未来发展的年轻一代。此外，沙巴基金局也持续加强沙巴医疗人才培养，30名沙巴青年即将参与医疗保健人才发展计划，他们将分别修读医学及健康科学文凭、物理治疗文凭以及心血管理科技术学士课程。这项计划是由沙巴基金局国家心脏中心及国家心脏中心学院在今年4月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后的成果。此外，目前另外有15名沙巴青年通过沙巴基金局及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共同推动的计划，在国家心脏中心学院修读病患护理助理课程。有关计划主要是为了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医疗人才，以满足沙巴及全国医疗领域的需求。为解决鲁麻旦州选区水患问题，当局持续加紧推进各项的预防防洪工作。鲁麻旦州议员 Dato Ruslan Muharram 昨日前往多个水灾黑区展开工作巡视，包括邦嘎拉拉路、索萨路及班多多鲁邦路。陪同巡视的包括水利灌溉局、公共工程局、土地测量局等技术单位。此次的巡视主要是评估当地基础设施的需求，包括建设箱涵、拓宽河道及开辟新的河流导流路线等方案。技术评估及工程预算完成后，将提呈州政府，以加快落实长远防洪措施，保障居民的安全。Dato Ruslan 指出，土地测量局的参与十分重要，可确保新河道规划路线更合理，同时尽量减少对私人土地的影响。2026年
国庆月沙巴日及悬挂国旗运动推介礼将于下个月一号在吉纳巴路大厦举行。推介礼将由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主持。今年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早上6点30分在亚庇市镇广场举行，晚上则继续举行沙巴日的庆典。2026年国庆月、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秘书处主任兼行政及账务管理组秘书 Dayan Shelly Ibrahim 表示，举办该系列庆典的宗旨在于激发全国爱国精神，同时促进各族之间的团结。整个国庆月庆祝多项的活动，包括发辉煌条纹国旗、为马来西亚祈祷节目、诵经祈福仪式、国家知识问答比赛及悬挂国旗运动等。他是在接受 Sabah FM 电台节目访问时向 RTM 这么表示。山打根甘崩 Semsem 伊斯兰墓园日前受到山体滑坡影响，超过40具遗骸的迁葬工作在前天顺利完成，所有的遗骨已经集体重新安葬在附近一处地势较平坦及安全的新墓地，并安放同一个墓穴内。迁葬行动由沙巴伊斯兰事务局山打根分局联合多个政府机构与当地的村民共同进行。山打根伊斯兰事务局宗教行政官 Ramin Arman 表示，此次的迁葬工作是依据沙巴宗教司的建议进行，以维护逝者的尊严并符合伊斯兰教的法规。为了确保障公众的安全，当局也建议将发生山体滑坡的墓地区域列为未来禁止安葬区域。斗湖水灾情况已全面恢复正常，斗湖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Muhammad Sofia Muhammad Said 昨日下午2点正式宣布结束灾难状态。有关宣布是在接获灾难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提交的现场报告及最新灾情评估后做出。随着灾情的解除，来自甘崩丹珠巴多卡拉玛的362名的灾民已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当局提醒民众，由于天气仍不稳定，应该继续保持警惕，并遵守相关部门所发出的各项指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2026年格达玛亚极限越野挑战赛吸引了超过2300人参与，127名优秀学生获得沙巴政府奖学金，斗湖水灾情况已全面恢复正常。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牙膏。如果有小面积皮肤损伤或烧伤、烫伤，抹上少许的牙膏就可以立即止血止痛，也可以防止感染，疗效非常好哦。
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2: 如果你被幸运之神遗忘，请不要悲伤，相信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1: 爱比现在更可靠。
2: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自无数英雄的付出以及守护。英雄日是一个特别纪念英雄们保卫国家奉献与牺牲的日子，英雄们昨日留下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共同维护国家的和谐与主权，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祝福大家英雄日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凉拌，铭记英雄贡献，珍惜和平生活，让我们携手守护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时灯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立马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先看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宇轩打招呼呢。我们看到有彩地姐，有 OZ Up Trying Sing， 然后呢还有 Teresa Sun， 然后还有看到是杜哥，然后还有看到的是Edward Lim， 是欢迎大家来听歌哈，还有汉文光耀，金凤姐，然后还有看到的是碧华姐，是的，大家上午好呀。然后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歌呢？有三首歌哈，一首是顾梅的《不要再徘徊》，韩宝仪、林淑娟的《上山坡》，以及凌霄的《多少欢笑多少泪》。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是魏秀贤的这首《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

0: 有声茶馆。
1: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的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有声茶馆。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除了有魏秀贤的这一首《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还有银霞的《云知道你是谁》，陈芬兰的《想你想你我想你》，还有陈琼美的《谁说我是个傻姑娘》，郭淑芳的《一帘幽梦》，以及邝玉玲的这一首《记当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几首歌曲就已经来到节目接近尾声了，11:43咯。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为您送上下一首歌咯，有的是陈兰丽的这一首《世界像一座彩屋》。

是呢，凌云的这首歌《爱是我，爱是你》，还有之前呢是邓丽君的这首《在水一方》。那刚才有看到大家跟我分享说，哦，那个的郭淑芳唱的那首叫做《我爱大自然》，好吧？我们不知道哈，我们只是照着这个我们的歌单上面的那个名字去念而已，所以没有太注意喽。好，那感谢大家分享给我哈。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喽，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12点钟呢将会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今天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是来自青山的《星夜的离别》以及静亭江红的这一首《戏凤》，这两首歌送给你们，你们继续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咯。我呢就下班去了，我们周五再见咯，拜拜。